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拖不及的
3: 正破大片五千之会
4: 干带十三分呐，
5: 李苏五色富
6: 黄布含带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7: 高票三含美人乐融阿伯当作家，
8: 高票三含美人乐融阿伯当作家，
7: 人好手爽蛤蟆发票广告单，
8: 人好手爽蛤蟆发票广告单。
9: 三十下比朗学等来，无理好心后看马十房里及位儿等来同听，合团南下近，高票三堪发等别。

나도 수보 为西安那里过道路木光么尼安迪那那个情啊，伊塞瓦里尼努力在当啊，阿么尼伊尼过道路兰花梅白马那那个嘞。

那都是不为什么我那件路边路俺的路边路目的的庄啊阿姆尼你说我做父母哥哥做你哥大路我没哭死那件路过垃圾话别嘛那么干嘞

不是不好。连人煮火木瓜瓜子么年，农民木瓜没动暗地角落，木瓜瓜子体重啊。因为你瓜大罗从来嘎起来白嘛，啊可能那嘎强啊。那么有些穷人比木瓜弟弟强嘛，那能嘎嘞？

0: 谢。
1: 那老师伯，侬没摸过咖啡豆多了吗？你一不嘛去农民，多里年去农民啊？阿么你摸过去嘛花路你不打，你为你过大路，侬家咖啡不嘛的，你侬啊白路弟弟舅妈哪能干嘞？

0: 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南湖科普基地，
3: 正破噶天五千智慧，
4: 当代时装版纳，
5: 李苏木师傅，
6: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手臂麻痹不会有困难呀。麻痹手臂不。
1: 那宝秋，你困难里有压过个老老没？人，我个家都为你考了，根本考起卡点秒为了呐。我好过，我只为我考下难得来过，只为了卡点秒为我们考了呐。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为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云南民族广播在汉语普通话节目里播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大讲堂》系列节目。今天播出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欢迎收听。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的张武，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其中的关键一条就是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就要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有自身独特的历史，解析中华民族的历史就不能套用西方那一套民族理论，因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具有不同于西方的文明逻辑。要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必先深刻理解中华文明。我们先来看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联系。我们说地理环境是孕育文明的摇篮，中华文明诞生于东亚大陆，中华民族在此繁衍生息。青藏高原隆升，导致三级阶梯式地貌，在阶梯过渡带及海陆交接处形成的西北荒漠绿洲交错带、西南农林交错带、东部海陆交错带、北方农牧交错带，是不同时期人们活动迁徙的地理空间，是孕育复杂多元人文样态的自然环境。这一复杂的地理结构同时孕育了中华民族向内凝聚的统一性与对外开放的包容性。西部地理结构内聚，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使中国地势西高东低，江河东流，生活在西部的人群向东部大平原发展，比翻越高原峻岭向西发展对自身更为有利。北部地理结构开放，草原戈壁连接蒙古高原与欧亚大草原，使得北亚与东北亚的游牧渔猎人群多次南下，中原农耕人群多次南迁北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并非只有地理条件，还有赖于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草原文明、海洋文明融聚一体的复合型文明。如果将草原文明扩展为广义大陆型文明代称，那还包括高原、山地、沙漠、绿洲等各种复杂的地理形态。在内陆性上，中国虽与其他超大型欧亚大陆国家相似，但也同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之后的海上丝绸之路说明中华文明内生元素也包含海洋性。连接草原文明与海洋文明的是中原农耕文明，

中原从最初夏商周王姬所在的小片农耕地区，发展成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广大农耕地区，再到后来发展成政治文化共同体的核心所在。中原是复杂地貌和多元人文的连接枢纽，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群禀赋不同，生计各异，习性有别。如果没有从制度到精神的强力凝聚，是难以长期维系大型共同体的。中原正是大一统从观念到制度的文明核心区，不管来自何方的人群，一旦入主中原，都会继承发展中原典章制度与人文精神，连接融汇远方人群，代代接力，将万国千邦融汇成天下一家。世界上也有同样拥有陆海相间复杂人文地貌的古代文明，最终都分裂中断了，唯有中华文明因为特有的制度与精神，得以克服一次次离散冲击，分而又合，终成今日广土巨族。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在以下四个维度不断加深。第一，政治共同性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在政治制度上，古代大一统国家实行多族群一体的中央集权文官体系，实行郡县制、编户齐名、统一律法，不论氏族、宗族、部族、邦族，都要服从国家管理，实行科举制，打破阶层固化，而让各族群平民得以参政，实行流官制，打破区域界限，而让各地人才为天下所用，实行政主教从与多元通合的宗教制度，消解了宗教战争与政教冲突的法理根源。这些巩固和发展大一统的重要制度，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历代既注重大一统制度，也注重因俗而治，实行羁縻制、土司制，以激发周边族群的向心力。如汉代通过蜀国都护府等体制，将西域诸族纳入汉朝领户与间接管理之下；唐代在边疆地区创设羁縻抚州制，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任命部落首领世袭担任都督、刺史；元代在西南创设土官制度，将其纳入宣慰司管理；清代实行军府制、门旗制、土司制、伯克制、扎沙克制等，强化边疆治理，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增进政治共同性，就是中国历史的正道。凡是巩固了政治共同性的多元制度，都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凡是削弱政治共同性的多元制度，都会被改造。如北魏主动宣布离散诸部，分土定居；如辽、金不断废除部落联盟制，推行科层化中央集权管辖模式；如元代土司制度一改羁縻之名，共赴板籍不上户部的情形，使西南各族共同承担上缴税赋、维护驿站的国家义务；如明代土司中的文武土官品次，均被纳入布政使司或都指挥使司管理体系，
如清代在西南大规模改土归流，打破了蛮不出洞、汉不入境的地方封闭状态等等，这一切都不是由族群文化决定的，而是由大一统理念决定的。正因如此，古代中国得以周期性的巩固与壮大，中华民族则在周期性的政治大一统中获得层层递进的向心力。第二，经济共同性的发展。中华民族作为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始终建立在各族群需求互补与区域经济联动的基础之上。历史上，中原农耕区、西域绿洲沙漠区、塞北草原区、东北渔猎农牧区、西南山林河谷区、东南丘陵滨海区之间，生产方式各异，经济互补性强，这些区域之间的衔接地带形成了河西、藏彝、南岭、苗疆、武陵、辽西、天山等民族走廊，这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交通要道、贸易通道与迁徙要道，进一步与北方、西南、海上丝绸之路交汇连接，将各区域、各族群凝聚成难以分割的经济共同体。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共同体的发展始终得到了国家制度力量的强力推动。国家力量推动了大运河、全国驿路网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历代财税政策与地方行政制度的变迁，加速了边疆地区开发、区域经济整合、全国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第三，文化共同性的发展。包容性是中华文明超越内部差异凝聚成广土聚族的内在原因，这意味着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内部结构不是同质的，而是具有接纳异质并交融生成新文化的能力。各族文化也不是纯粹的，而是融聚共享的文化符号。中华文明越是包容开放，越能得到各族群众的认同维护，就越能绵延壮大。我们注意到，共同的文字是维系文化共同体的基本纽带。自秦朝推行书同文开始，汉字系统代代延续，中国各地方言千差万别，但写出来的书面文字却是一样的。作为表意文字，汉字具有超越方言差异的稳定结构，使得中国保持相当一致的文化连续性。正是由于汉字的交流功能，九州四海的不同古代族群才能彼此互通声息，维系数千年交流交融交往的局面。正是由于汉字的通用功能，中国古代的郡县文官制度才能维持运转，为交往交流交融提供稳定保障。第四，社会共同性的发展。中华民族是古代各族群通过通婚、经贸、宗教、战争、自愿性或强制性人口迁徙等方式逐步形成的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社会共同体。历史上，人群规模化、跨区域流动持续不断，一边是中原汉人南下百越，西迁河西走廊，东迁至辽西辽东，一边是边疆各族不断内迁。春秋战国有西羌、北狄、苗蛮、东夷等进入中原融入华夏，东汉有南匈奴、乌桓、内附，开启了五胡入华浪潮，隋唐
由鲜卑、突厥、回鹘、粟特、沙陀等族大规模内迁。明初，内地民众大量流向北方和西南边疆，军事戍边，移民十边，流官逾边，规模达1300多万人。清代内地民众大规模的走西口、跑口外、闯关东，进入蒙古东北边疆。在多项迁徙流动的过程中，生产方式趋同，风俗习惯互融，族群界限渐泯。在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各族不是谁同化谁，而是双向涵化，多方互化。现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既不是西方帝国，也不是西方民族国家。西方帝国是一个民族或国家通过暴力手段征服其他民族或国家，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殖民的统治。中国古代虽有帝制，却对外从无殖民历史，对内从无制度性种族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拓展壮大，从来不是靠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这不是偶然，而是由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的。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奉行一族一国理论，要么是各个民族都有独立建国的权利，要么是把国内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族群完全同质化。现代中国没有遵循这种逻辑。对民族概念，中国的古汉语有民有族，如氏族、宗族、邦族、部族、种落与汉人、胡人等，却无固定的民族一词。民族作为现代汉语词汇，它混杂了三重的西方文化的语义。一是种族，只看肤色与血统等生理因素；二是族群，强调历史、宗教、语言等共同因素与主观身份认同；三是国族，对应国家，强调主权、领土与人口等政治共同性。如果民族指定的是前两种，那全世界从来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一族一国。不光英国、法国、美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世界几乎所有的民族国家都不是一个族群一个国家。全球现有2000到5000个族群，也只有190多个国家。真要搞一族一国，必将天下大乱。所以不管西方国家对外如何大谈绝对多元，但自己却从不搞这种一族一国。真正能与民族国家对应的民族，当然只能是国族。只有到了国族这个层次，才有资格谈一族一国，才能成为民族国家。但中华民族的国族特征不是从西方一族一国概念上来的，而是从中国历史上国家民族不可分割性上来的。现代中国是中华地理疆域与政治共同体的通称，现代中国的国族就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创造出了现代国家新形态，多民族国情与单一制国体有机统一，民族团结与民族平等相互促进，不是对外征服的扩张帝国，而是和平包容开放的共同体，不是一族一国的狭隘民族主义，而是和而不同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这源于中华文明的根性，更源于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奋斗。下面我们就来谈谈中华民族先锋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先锋队。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致力于捍卫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带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实现了中华民族从自觉到自强的历史性转变。鸦片战争以后，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成为各族人民最重要的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面对瓜分豆剖的民族危机，中国思想家和革命家们纷纷倡导中华民族和五族共和。他们认识到，各族儿女只有聚合为统一的中华民族，才能应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才能维护各族人民的利益。他们认识到，虽可学习西方民族国家体制，但不能走入西方所谓一族一国的歧途。源自西方的民族国家框架，如果完全套用到中国，一族一国理论势必带来国土分裂、历史中断和大一统消亡。孙中山1912年明确宣誓，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和汉、满、蒙、回、藏、朱、棣为一国，即和汉、满、蒙、回、藏、朱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自此，五族共和成为全民共识，民族独立成为时代强音。但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无数仁人志士为寻求改变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道路进行了努力，历经了从技术层面、社会革命层面、实业层面到制度层面、文化层面的反复探索，尝试了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制度模式，但都以失败而告终。100多年来，各种政治力量虽都确认了以中华民族为共同的族称，以现代中国为中华民族国家形态，但无一例外都没有成功。究其根源，就是缺乏一个能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重新组织起来的政治力量。直到中国共产党诞生，各族人民才有了主心骨，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之路才越走越宽。在理论上，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得出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这一科学结论，明确了以民族解放为目标、以阶级解放为途径的革命方略。在实践上，中国共产党以老百姓翻身当家的民主革命、拱卫民族革命，以土地改革等社会革命推动政治革命，以组织起来的方式终结了一盘散沙的状态，以人民战争的形式凝聚起民族解放的磅礴伟力。最终，中国共产党汇聚全民族力量，建立了新中国，结束了人民武艺不团圆的悲惨局面，开创了万方月奏有余田的历史新篇。历史雄辩的证明，要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先求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必先求中华民族的高度整合。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高度整合，必先求政治力量的坚强有力。这
便是中华民族先锋队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必然性。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寻求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在长征路上，中国共产党开始摒弃教条主义，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央红军长征371天，在民族地区就穿行了132天，深入了解并团结了西北西南的少数民族。经过长征的洗礼，中共中央在瓦窑浦会议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全民族的先锋队。经过长征的洗礼，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放弃了共产国际的民族自觉论，把少数民族的民族自觉转变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将少数民族的自觉权导向民族自治权，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统一的框架下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理论与政策。从照搬照抄教条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到中华民族先锋队，从简单沿袭民族自觉论到独立建构中华民族论，这三件大事同时发生绝非偶然，都是为了一个宗旨，为中华民族求解放。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站起来，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出以各民族平等推动全民族解放的道路，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心任务，对外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谋求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对内消除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谋求各民族平等、团结和进步。中华民族的独立是各民族平等的前提，各民族的平等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条件。在全民族解放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传统理论，又根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在各民族平等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反对民族压迫实现民族平等的主张，又根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历史智慧，走出了一条以平等求团结、以团结求解放的中国道路。最终，中国共产党代表各族同胞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确立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把民族平等作为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面临新的历史使命，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标。在此关键时期，复兴之路上却充满着各种风险挑战。从根本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是党的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的必然要求。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重大命题，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民族领域的成功典范。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脉络充分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元一体格局深深植根于中华5000年的灿烂文明。中华民族的现代转型历程更是表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华民族大团结。在新时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立足中国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跟着共产党走，走自己的路，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走出一条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人间正道。以上是我本讲的内容，谢谢大家。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拖不及的
3: 正破价天千出位
2: 干带十三班啊
4: 李苏姆社夫
5: 广播行带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6: 高票三含李让洛荣阿伯当作家，
7: 高票三含李让洛荣阿伯当作家，
6: 人好手爽蛤蟆发票广告单，
7: 人好手爽蛤蟆发票广告单。
8: 三傻哈比朗好当来没来好三毛蛤蟆十床来及不会当来同听合团蓝哈跟高票三蛤蟆发当别

0: 罗碰见的谁亚娜浪塔白空嘎
1: 亚古西古达玛吉
2: 莫瓜瓜古达玛吉拉萨德瓜子里瓦嘎吃德瓜木里瓦
3: 听不听了瓜爹妈李苏里瓦出白布阿吉苏花花热点了我念了啥当啊你觉得吗你也关键阿吉苏的嘎吃路李苏木瓜地比马斯斯福马根啊阿姆尼姐姐里尼瓜大路米里马德贝马喝点当当嘎嘞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南湖科普基地，
3: 正破噶天五先出会，
2: 甘带十三班呐，
4: 李苏武师傅，
5: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小米马币不要困难哈尼啊。马里小米不。
1: 那宝秋，你困难了要搞个老罗呢？人，我个家都为你考了个门考去，卡点苗为了呐。我好个，我只为我考下难得来过，只为了卡点苗为我们考了呐。

那是不？为什么光那件路边路，俺的路边路没得人啊？俺们年李叔娃娃做父母，哥哥做你哥大了。我们可是那件路过那件娃娃嘛，那哪个嘞？

主播，连人组合没过过这么年，农民没过，没动安地角落，没过过主题中啊。因为你过大陆，从来干起来白马，阿肯哪能干成啊？阿们有些穷人比没过地地精嘛，哪能干嘞？

0: 谢。
1: 那都是不，农民木瓜咖啡都多了嘛呢？你不嘛去农民，独立呢去农民啊？阿木呢木瓜可嘛花落你不打，你为你瓜打落，农家咖啡不嘛的，你努啊白落弟弟舅妈哪能干嘞？